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dubr.as。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La Serrana canta Juan Casilla con la guitarra de Enrique Campos.

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yuba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Desde Andalucía, flamencoradio.com.
2: Luis Caballero con la guitarra del poeta Soleá.